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

0: 《孤枕难眠》，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在当时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因为太过于打动人，意外的火了，也成了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的是一个人在爱里犹豫不决，深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状态。我相信经历过爱情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时刻。而周华健的演唱也非常的高明，副歌部分一连串的告诉我，你能听出来他很用力，但是没有任何的嘶吼，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力量在唱，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在问自己。这种隐忍的深情恰恰是很多人的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说不出口却又放不下。我想每一个在爱里迷茫过，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过的人，大概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0: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热烈，有的沉默，有的在即将失去的时候才后知后觉。继续来听游鸿明《恋上一个人》。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

0: 我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上。

0: 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位有年头的老歌手了，听他的歌你会想到深秋金色的落叶，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你还记得这个男人吗？你还记得他的歌吗？黄凯芹，情深缘浅。人们总是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黄凯芹应该算是这样的一位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像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们的惦念，不妨碍某一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而我们在这片音乐天地里畅快呼吸，自由成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好，他们还在那里，我想就已经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声音，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从撒哈拉沙漠、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敬畏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用柔和的和声舒缓了。

0: 讲一讲客家的先民迁徙时抱团取暖的故事的《武林外传》，它的内核啊其实是团圆，而这里的江湖呢是客家人以邻为友的生活哲学。
1: 如果说大家是这个《武林外传》的就粉丝啊，绝对要去这边逛一逛。对，当然了，这个万载古城的烟花秀的话呢，也是有匠心的啊。作为花炮之乡，那万载花炮呢，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遗了。
0: 是
1: 啊，从造纸啊、制筒到装销引线，都是手工操作。那最古老的一个架花技艺呢，是能够让烟花在夜空组成干派建筑的那个轮廓，它很像现在那个无人机的感觉啊。然后烟花呢会映着祠堂的青砖黛瓦，真的是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浪漫。
0: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安静的话呢，化成禅寺就是城市禅心的寄托。作为宜春八景之首，它始建于唐代，历代高僧就在此弘法，而寺里的千年银杏传说啊曾为李白遮过雨。那现在每逢初一十五呢，周边的村民都会来祈福。而寺里的素斋呢，用的是本地的山泉和野菜，在清淡当中就藏着顺应自然的禅意。如果大家有机会坐在庭院当中来听一听钟声，就可以让你瞬间的放下所有浮躁的情绪。
1: 就刚刚说到这个银杏树下曾经李白在这里躲过雨，就让人真的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啊，有一种那个江月年年望相似，然后那个什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觉。既然前面我们聊到了同福客栈，
0: 对，
1: 我想这个《武林外传》的这首歌大家肯定是不会陌生的，它也非常的适配家人朋友一起旅行时的一个开心的场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刘铁莹和余霞的《侠客行》。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中午的11:2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昨天的时候呢，就和大家有分享了，我们说开学之后，很多家长不知道给小朋友们做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推荐的依然是餐餐有牛圆切骨四眼肉牛排。这个的话呢，就是用谷物粮食去喂养的牛排，肉色是鲜红的，然后汁水很丰富，雪花纹理也很明显。吃谷物的这个牛呢，跟吃草的牛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好食材呢，不需要什么烹饪的技巧，你就是给它两面呢各煎一分钟，煎到七分熟就非常香了。然后原切的这个骨四的牛排呢，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的。今天的话呢，也是开学季的一个福利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5块。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锁定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江西的宜春。
1: 嗯，
0: 其实宜春最特别的是温柔与热烈，古朴与烟火的共生啊。
2: 哦，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啊。它的这个温柔就藏在溪泉当中、古寺当中，还有水墨画一般的风景当中；而热烈呢，是藏在鲜辣的食物当中，还有烟花当中，以及同福客栈的江湖气息当中。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差感啊，让这座城市既适合静心养生，又能够感受到烟火的狂欢。
0: 嗯，因为现在很多人旅行不喜欢去大城市嘛，就觉得平时在都市已经生活腻了，就想去感受乡野的感觉。那当地人早上泡温泉缩扎粉，然后下午的时候晒太阳聊家常，晚上逛夜市吃这个炸麻辣，那物价非常的亲民，然后幸福感就不需要昂贵的代价。这种简单及美好的生活也是很多人向往的。
2: 是的，而且呢，这种文化传承的鲜活也非常的了得。桦林书院曾经就创造过一家3代百余进士的这种科举神话，现在呢虽然非常安静，但是，还可以感受到那种文化的传承。而万载的花灯戏、扎粉的制作技艺呢，都在日常当中，代代相传，并没有束之高阁。
0: 嗯，所以宜春的这种包容性就很动人嘛，既能够让明月山的雪境，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壮阔，也可以在温汤镇的泉水当中感受生活的细腻。
2: 是的，
0: 既能够让武侠迷，找到这个同福客栈的江湖情怀，也可以让禅修者找到心灵的归宿。
2: 是的，这座城市就像它的名字宜春一样，温润宜人，不张扬不刻意，却用最实在的美好打动每一个人。也像我们接下来要分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河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最后又是给大家来说一说实用攻略的时候了。
3: 首先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交通。去宜春的话呢，建议大家坐高铁到宜春站，市区啊就有公交直达明月山和温汤镇，自驾呢也会非常的方便。千里赣江最美岸线呢，沿途啊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2: 其实大家如果说觉得哎，我坐过去一下子五六个小时就屁股受不了啊，其实可以一路玩，因为我们镇江的话其实高铁过去，你不管是到长沙呀，到这个江西啊，因为长沙跟江西就隔了一个多小时的高铁
3: 啊，
2: 对，那你就可以沿路一直玩，就是一条线去玩哈。另外呢，住宿怎么选呢？想要泡温泉，肯定就住温汤镇嘛。那推荐大家就是可以选一选本地的民宿，或者是一些温泉的
3: 度假
2: 村。
3: 对，
2: 想要逛古城的话，就可以住在古城的周边，方便去看烟花秀。那想要静心，就可以住在化成禅寺附近，环境非常的清幽啊。
3: 同样宜春的这个旅游时间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是游玩四天左右。第一天大家可以在宜春市区来逛一逛化成禅寺，吃一吃扎粉。第二天呢，可以去明月山看雾凇，走青云栈道。第三天可以去温汤镇泡溪泉买发糕。第四天啊，可以去万载古城看一看烟花，体验一下非遗。返程之前呢，带点扎粉和发糕来当做给朋友和家人的伴手礼。
2: 那美食不用多说，其实现在网络上可以搜到很多哈，比如说扎粉的话，本地人就很推荐那个老六炒粉、胖仔传统粉面馆等等，就是现炒现吃，火气很足。另外呢，就是温汤发糕的话，一定要趁着新鲜去买，最好是现场撕着吃。其实我去江西第一次吃的时候，路边就吃到他们的那种糕嘛，叫白糖糕。其实现在很多江西的饭店都有了。那白糖糕第一次吃也是现场在那个路边，它现炸出来之后，那个糯米香混着那个白糖香真的很好吃，
3: 所以一定要吃现做的。
2: 对，一定要去现场吃。包括他们那边的磁化鸡也推荐两房一厅的老宜春的味道，辣度呢都可以提前去沟通的。
3: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些旅游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明月山冬天的时候气温比较低，大家一定要穿好防滑鞋和厚的外套。泡温泉之前呢要先卸妆，泡后呢及时的补水。万载烟花秀春节期间每天晚上都有，大家要提前找好位置来进行观赏啊，同样也要尊重当地的习俗，泡温泉的时候啊不要大声的喧哗。
2: 所以宜春呢，无论是春夏秋冬其实都值得一去啊，只不过如果想要泡温泉，肯定是冬天更加的惬意一些。去那儿呢不用赶行程，只需要放松身心，感受生活本真的美好就可以了。
3: 是的，我们的本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要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亚楠，
2: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这里是一小潮的电台情歌。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3: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3: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2: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3: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3: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2: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3: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

0: 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报
11: 说，
1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1: 啊。
1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

来自于小哥齐秦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愿》。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听九月，这是来自于朴树的九月。

朴树的九月和许巍的九月有一点像，都是在唱一种不太想说话的状态，但许巍是往外走，想去海边，朴树是往里收，站在原地看着时间过去。年轻的朴树唱着青春的迷茫和成长的坚定，你能听出来那种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但也不想待在原地的劲儿。后来他又唱了《平凡之路》，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声音碎片乐队《九月行歌》2019年的作品。这是一支比较奇怪的乐队，他们出道很早，2001年就发了第一张专辑，但一直不算红。他们的歌里有摇滚的骨架，有民谣的血肉，还有一点诗歌的魂。主唱马玉龙的歌词写得像散文诗，不着急把话说清楚，又留了很多的白。

我觉得吴青峰的嗓子真的是华语乐坛的独一份，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特质，你明明觉得他很温柔，他的温柔底下又藏着一点倔。这首《九夜》讲的是当满山枫叶一片片红了，九夜的爱情故事。枫叶红了是秋天最深的时候，但是吴青峰唱起来不觉得萧瑟，反而有一种红了就红了呗的那种坦然。而他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把大事化小的能力，失恋也好，告别也好，被他们一唱好像就没那么严重了。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关于秋天的，关于九月的歌啊，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在音乐人的视角里看一看九月他们写了哪些歌。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秋酿》。我大概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好像也在节目当中播了这首歌。有一些歌就是季节限定，你到了那个季节，自然而然的你的脑海当中就会想到这首歌。这首歌里没有直接写九月，但是写秋天的味道。房东的猫，两个女生，声音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衬衫，她们唱的是那年她才18，也正值美好年华的故事。一个秋天的约定，一个酿了很久也没喝上的酒。有的人说房东的猫的歌是一点点温暖、感伤、怀旧，我觉得秋酿就是这样。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东西酿着酿着就过了季节，不苦，但是好像有一点淡淡的遗憾。我们来听这首《秋酿》。

好，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秋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一个00后的音乐人，他唱了一首关于九月的英文歌。里面问你的城市还在下雨吗？这个问题很轻，但也很重。轻的是语气，重的是里面的那个 still。你还在吗？你的城市还在下雨吗？我们之间的那个九月还在吗？这是来自于樊青的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Sky， 九月的天空，2024年的一首歌。这大概就是九月吧。它不是一个答案，它是一个提问，关于九月，同样的一个月份，可是被不同的音乐人写的是不同的人生。今天就是这样，祝你九月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天气预报，近期镇江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为稳定。未来10天，17到19号多分散性阵雨，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0: 方面的研究就发现说，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触发我们的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如果你睡觉之前核心体温升高，则会影响正常入睡。而洗澡呢，就是可以缓解疲劳的同时，但是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呢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呢，这个专家也提醒说，各位入睡困难的朋友，可以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更早的时间，你就洗好澡，水温呢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呢，到了睡觉的时间，你的体温就会降到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而如果回家比较晚的朋友呢，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敷你的额头，冲冲你的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是的，说那么多哈，还是祝福大家能够拥有这个满分睡眠啊。
0: 是，不过呢，秋天快到了哈，大家偶尔伤春悲秋一下，胡思乱想一下，偶尔睡不着觉，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哈。
1: 嗯，这种现象在秋天呢，其实蛮常见的哈。
0: 是，
1: 网上有一种形象的形容叫恋秋综合征。
0: 你别说网友哈，这个学习不行，工作不行，起名倒是很行。
1: 你说谁呢你？
0: 我开玩笑的。
1: 那么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人就容易 emo 啊、抑郁等等啊，这个感觉叫烦躁呢？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啊，这个表示说，恋秋综合征是网友对于秋季情绪体现的一个形象表达，并不是医学诊断啊。这个秋天本身是没有情绪的，差异呢和生理认知、人格及心理资和这个差异啊，与生理认知、人格及心理资源有关系。秋季的日照会缩短，可以影响我们的这个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分泌。光照敏感的人呢，容易睡眠不足，或者是出现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进而会情绪波动。人格敏感、压力大、社会支持不足的人呢，更容易啊产生这种波动。那正常的情绪波动呢，通过一般两周之内有起伏，仍能够完成基本任务。但如果低落、兴趣减退持续超过两周，出现了比如说快感缺失啊，注意力持续难以集中，决策困难，日常任务明显感到吃力，长期回避社交，或者有严重的失眠、嗜睡，食欲、体重明显变化，休息之后仍极度的疲惫，应该及时到医疗机构接受精神心理专业的评估。
0: 是每一年最容易情绪低落的季节已经近在眼前了哈，希望咱们都能够快乐过秋天。
1: 是的，快乐过秋天之前呢，让我们先快乐过好两个假期，中秋和国庆假期。
0: 你别说，只要有假期，我很难不快乐呀。
1: 真的哈。
0: 而国庆假期还没有安排的朋友，尤其是最近呢有买车或者换车打算的朋友，我们也给各位推荐一个好去处哈，就是咱们的十一车展。这也是咱们深交文广每一年的一个传统的大型车展了。而今年2026年的十一大型车展呢，也即将在今年的10月1号和10到10月3号重磅登陆花鸟市场的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这一次车展呢，我们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
1: 这次呢，我们是依托我们文广集团的媒体平台优势哈，车展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集中的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的优惠。现场不仅可以静态的体验这个实车哈，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啊，不妨各位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逛车展，挑选各位心仪的座驾。
0: 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6，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开车速度不用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身边有一辆车特别特别的快的就超越了你，但是你们会相遇在下一个红绿灯的前面一起等红绿灯，
1: 我看你就是前面那辆车，
0: 人生就是这样。不要急，说到这个人生，人生还像什么呢？人生很像跑步，就是如果你不跑吧，你就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人，但是只要你坚持跑起来，你就会发现前面的人也会开始越跑越快。
1: 追不上是吗？
0: 他也停不下来。
1: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以为大家都躺平了，实际上除了你之外大家都快飞起来了。
0: 中国人会飞是吗？
1: 是的。
0: 所谓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你夹起来的时候呢，你以为是一块肉，咬下去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是块姜。
1: 哎，对啊，所以呢，就算都是食物哈，你看也有一个受欢迎排行榜嘛。
0: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以及最讨厌的食物哈。
1: 但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美好的食物啊，我个人认为莫过于肉。
0: 你跟海鲜道歉，我认为最美好的食物是海鲜。
1: 虾肉也是肉啊，
0: 是
1: 鱼肉也是肉啊。你看，肉从来不会背叛
0: 啊，
1: 从来不会欺骗。吃一斤就长一斤，永远真诚相待，对吧？
0: 话说说到这个吃的话题哈，我们现在可以吃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丰富了。那大家是不是连出去吃个饭都会用手机先搜索一下店铺评价呢？
1: 真的，那是必须的。不是有人说嘛，头可断，血可流，手机不可丢啊。
0: 是，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老是盯着手机屏幕哈，也要时不时的抬起头看一看天空中的云是多么的美，以及看一看老师和老板的位置，
1: 尤其是老板，太轻身轻脚的了。
0: 是，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当然玩笑哈，该好好上课工作还是要好好上课上个工作的。但是呢，也不得不说，现在的智能设备关键的时候呢，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的。
0: 但是也不能依赖智能设备。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比如说爬山的时候用 AI 推荐路线，结果
1: 迷
0: 路
1: 的，然后是什么识别毒蘑菇，最后中毒进医院的。
0: 是啊，
1: 所以说还是要理性看待哈。根据朝新闻报道，最近呢，浙江临城的黄女士表示，她在家炖红烧牛肉的时候呢，放了这个八角
0: 啊，
1: 家里的小孩好奇问说为什么叫八角，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八角有八个角，结果孩子一数哈，这个菜里的这枚香料居然有13个角。黄女士查询资料后发现呢，这个东西叫做芥草啊，含有剧毒啊，还有芒草，还有剧毒。黄女士说呢，这个肉吃了一半就不敢吃了，全扔掉了。当时呢，非常的害怕，说是有剧毒的。事后呢，她特意回到那家超市啊去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八角，推测这枚芒草是不小心混进去的。专家表示呢，中药八角一般都是八个角啊，但是少一个或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呢比较少见
0: 啊，
1: 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
0: 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可惜了一锅好牛肉啊，
1: 浪费掉了。
0: 是，虽然说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是正常的大料八角，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超过了10个角，尤其是13个角，你就要高度警惕了哈。
1: 是啊，就各位回家就是翻一翻家里的八角，看看角是多少个。
0: 是，还好这个八角它每一次放也就只需要那么几枚，我每次我都会认真数一下的，从今天开始啊。
1: 是吧，
0: 说到这个检查，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检查一下自己的零钱通和余额宝里的余额呢？可能很多人这两天都关注到了一则消息，说这个零钱通和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那么这则消息，
2: 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4: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3: 8城联动，一湖同欢。
4: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3: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4: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8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3: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4: 张扬景田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3: 千家 亚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4: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3: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4: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4: ，Go Go Go！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李毅

0: 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天气预报，近期镇江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为稳定。未来十天，17到19号多分散性阵雨，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九月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做音乐的人到了九月都想写点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月份太舒服了，夏天最热的那股劲儿过去了，冬天最冷的那阵风还没来，你坐在窗边不用开空调也不用穿外套，风刚刚好，这大概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那种时节。九月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人在九月到底写了一些什么。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原唱齐豫1988年的作品啊。今天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个版本，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好像也是全国做音乐的电台 DJ 到了九月都会非常有默契的放的同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来自于小哥齐秦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愿。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听九月，这是来自于朴树的九月。

朴树的九月和许巍的九月有一点像，都是在唱一种不太想说话的状态，但许巍是往外走，想去海边，朴树是往里收，站在原地看着时间过去。年轻的朴树唱着青春的迷茫和成长的坚定，你能听出来那种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但也不想待在原地的劲儿。后来他又唱了平凡之路，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声音碎片乐队九月行歌2019年的作品。这是一支比较奇怪的乐队，他们出道很早，2001年就发了第一张专辑，但一直不算红。他们的歌里有摇滚的骨架，有民谣的血肉，还有一点诗歌的魂。主唱马玉龙的歌词写得像散文诗，不着急把话说清楚，又留了很多的白。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y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情朗。

忙的人拥有了江山，而闲的人才拥有了风月。一个是战友，一个是真正的看见。我们今天总说没时间，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可能是平时刷一刷手机，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视频，睡觉前还在回着消息。我们把每一秒钟都填满了，但是却忘了空着的那一块呢，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前的人等一封信要一个月，那个等字里就藏着闲。窗前的梧桐，院子里的雨，檐下的猫，都是在时间里面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别把日子填得太满，有时候我们需要给门留下一条缝，月光才能够进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去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是两个非常低调的女子，她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完美的和声。如果我们要给回忆挑选一曲背景音乐，那么她们的歌声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她们的歌如同微风，好似暖阳，抚慰着都市里一颗颗焦躁不安的心。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相知相守来自于南方二重唱。这两个唱民谣的女子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却有着近乎完美的声音。在组合中，大南方严宗玉担任主唱，小南方林明化负责和声。悠扬高亢的主音搭配和谐优美的和声，双声部的演唱可谓是珠联璧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种种情绪由他们俩唱出来，会让你感觉到一种千帆过尽之后的淡然和宁静。听他们的歌，你的内心某个关闭许久的地方

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0: 翻嘞。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箱受损。如果开车时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

0: 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1: 傍晚，肖楠开车到大学门口接下了班的齐天佑回家。
2: 莫文，
3: 姥姥想他，送姥姥那儿去了。
2: 你这个不是已经把店都卖了吗？怎么还是早出晚归的？
3: 嗨，那人吧挺可以的，说这个不算卖，先算借钱给我。
2: 啊，这什么意思？
3: 就这人挺仗义的，拿咱当朋友，我就先给免费打着工呗。
2: 哦，
3: 哎呀，行了，我都不在意这事儿，你别提这个，
4: 没事啊。
2: 那个，你以后还是别送我去学校了。
3: 为什么？
2: 我怕你辛苦。
3: 哎呀，老公，我不辛苦，这样多点事儿啊，哪能让你坐公车呀？那肯定不行。再说了，我这能力，这不出两年，我肯定又开一家新店，是不是？是不是？
1: 转天一大早，杨大威就在院子里喝咖啡吃早点，听到隔壁的齐国胜要出门，赶紧爬上了梯子。
5: 齐老头，你俩今早去哪里了？
1: 齐国胜没有搭理梁大威，夹着齐天的证婚资料出院子走了。梁大威一直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不久，俩人走进了公园里的相亲角。梁大威站在石桥上，忽然不见了跟踪的对象，他正不知所措，没料到齐国胜不声不响地站到了他的身后。
5: 啊！你是个鬼啊！你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6: 瞧你那点出息！我说你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嘛呀？啊？
5: 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我就是要看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6: 你管得着吗？你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
5: 我就是要跟着你。我要看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坏事情。
1: 齐国胜把齐天的征婚资料卡亮给了梁大威。
5: 征婚呢、哎、给齐天啦、啊、哎，这个很好玩的嘞。哎，澳门没有了，带我去参观一下。
6: 走走走，您哪儿凉快哪儿带着去啊。
5: 不要那么小气啦，我去看一看多好啊。
6: 你别跟着我啊，你再跟着我我就
5: 报警。你除了这一招还会什么？这里是公园嘞，你能来我也可以来。警察叔叔来了，你小心，我告他，告你是神经病。
6: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把你脸皮撕下来扔到马路上，大卡车压三天都压不透。
5: 比你这个老树皮要强吧？你这个老树皮是不是让人小孩子划过？
6: 走走走走，你一边跟小孩子玩去，走。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
1: 齐国胜向其他为子女来征婚的父母一

0: 样抱着资料卡坐到石凳上。他身边的一位女孩的母亲注意到了他。
1: 哟，男孩子啊，28岁，大学毕业，月薪10000，身高1.8米，本地人吗？
2: 本地人，哎呀，头一回来，没经验，忘写了。
1: 啊，我女儿也28岁，身高1.6米，大学本科，公务员，也是本地人，咱们聊聊吧。
2: 哎，好，聊聊聊聊。不是，聊什么呀？怎么聊啊？
1: 还能怎么聊啊？互相看看照片，聊聊条件呢。
2: 这不都有照片吗？
1: 就这一张照片啊。还有吗？
2: 啊，有。
0: 齐国胜忙不迭地掏出手机，翻出了里面7天的照片。
1: 哦，还不错，挺好的。
2: 还有这样。
0: 过了一会儿，梁大威走到他俩面前。
3: 啊，我看一下。哎，好漂亮啊！好好看嘞。
2: 什么？我儿子跟你闺女谈恋爱，我还得先立遗嘱。
1: 当然了，我们家是独生女儿，你3个儿子呢，你要是死了，这房子归谁呀？
2: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儿子身高、长相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工作收入就一般了。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家市区那套学区房，你嘴上说把这房子给他了，口说无。
4: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爹你就文质彬彬的，像你这样的条件再婚肯定不难啊。哎，你想找什么样的老伴儿？你都有什么条件呢？我有些同事以后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2: 我暂时还不能考虑这事儿，我得等3个孩子都成家了，我才算完成任务，才能解决客人问题。
4: 也是，我跟你想的一样。
2: 是吗？哎，
4: 其实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我丈夫也去世了好多年，也是想等女儿结了婚再往前走一步。
2: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4: 那个，我给你加个微信吧。
2: 啊，
4: 哦，回头啊，要是有合适的，我可以帮你儿子介绍啊。
2: 好，
4: 我加你。你通过一下。我叫张淑慧，工长张，淑呢是淑女的淑，慧是秀外慧中的慧。
2: 贤淑聪慧，人如其名。我姓齐，叫齐国胜。
4: 那好吧，齐老师，你歇忙，我先走了。
0: 齐国胜目送着张淑慧的背影，梁大威蹑手蹑脚走到他身边。
3: 贤淑聪慧，名如其人，我的牙都快酸掉了。
2: 我说你下作不下作？
3: 你才下作。假正经，我要是你，马上扑上去，立刻搞定了。
2: 你个臭流氓，我懒得理你。
3: 我有一个让你儿子迅速脱单的办法，你想不想听啊？
2: 我不想听。
3: 想好了再说。
0: 齐国胜走了2步，又停了下来。
3: Follow me。
0: 他乖乖地跟着梁大威走了。梁大威把齐国胜带进了灯红酒绿、月深正儿的酒吧。他举着齐天的资料卡来到姑娘们中间。

0: 看看这小姑娘一个一个穿的，我眼睛就睁不开了。
1: 你们俩相亲角吗？不够证，按照你那个搞法，再过5年你儿子也是打光棍一条啊！你信不信呐？我宁愿他打光棍，我也不能在这儿啊！
2: 这种地方怎么了？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啊？啊？
0: 我敢保证啊，今天晚上肯定有20个姑娘加你儿子微信，要不然我就白活了。
1: 100个我也不要。
0: 看看这小姑娘一个一个穿的，我眼睛就睁不开了。我
3: 几个年轻的姑娘向他们围了过来。看看嘛，
4: 来了。来酒吧相亲这么酷啊？
0: 当然了，来了来，扫一下，扫一下，扫一下，来了就扫一下了。
4: 哎，
0: 扫完这个，再扫这个了。
4: 这个。
0: 扫好了。
4: 齐天，28岁，1992年6月6号。
0: 还是双子座，跟我一个星座呀？是吗？还是视觉设计师？哎，
4: 大伯，视觉设计师干嘛的呀？
0: 视觉设计师是这样的，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设计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的房子，这个夜店，都是要有设计师的，对不对？
4: 对呀。
5: 好厉害呀！
0: 都要设，都要设计师，不然的话怎么会能显出好呢？
6: 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测一下酒。
0: 小姑娘，你好漂亮啊！哎，要不要加一下啦？
7: 杨大威看向正在酒吧里打工的徐小木，
0: 这个太年轻，来，我们加一个微信好了。
7: 不了，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在工作，加不了微信。我帮你把酒打开吧。
0: 好啊，谢谢。
5: 大伯啊，那你是帅哥的爸爸吗？
0: 帅哥怎么会有我这么潇洒的爸爸呢？
5: 帅哥的妈妈在这里。这退休的光荣的人民教师桃李满天下了。齐国胜紧张的遮住了自己的脸。
7: 谢谢，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徐小木关心的走到齐国胜的面前。
7: 大伯，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5: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儿，待会儿就好了。
0: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你就叫我。哎，
5: 谢谢啊。
0: 梁大威在姑娘们中间如鱼得水。
5: 美女啊，以后不可以叫我大伯，大伯在这里啊。
7: 那我们叫你什么呀？
0: 叫我哥哥啊，我是哥哥了，<笑>对不对啊？齐天和同事在公司里加班，突然微信铃音响了，他拿起了手机。
8: 哟，别了，13个人加我，啊？哎，我看看，我看看，哟，都是女的呀，宁反桃花啊，这数也不吉利呀，又多了，24个了，天哥，
9: 啊。
5: 这都都过脸，深度装修过呀，这删了吧。别呀，推给我，推给我。哎，
8: 好好工作，中病毒了吧？梁大威和姑娘们跳得正欢，
5: 齐国胜忍不住了。这老不要脸的要出事儿。
0: 走走走，你跟我回去。哎呀，干什么呀？我们跳舞了。哎呀，
5: 你就不怕警察把你当流氓给抓了？
0: 我们一起来跳了。哎呀，你再被警察抓了，我可不会再去派出所捞你了。来，来，我们
8: 一起再来。
0: 梁大威抓着齐国胜的双手，飞快地转了两圈，然后又去找姑娘们去了。 齐国胜突然捂着胸口，周围的灯光和人影在他的眼前飞快地旋转起来。不一会儿，齐天的手机响了。
9: 小木。

0: 喂，哎，小莫，怎么了？
1: 齐天赶到酒吧附近的天桥上，徐小木举着齐天的资料卡站在天桥下。
2: 车里。
0: 哎，小莫，
3: 那啥，不好意思啊，
0: 哪儿呢？
2: 这儿，
0: 里边吗？
2: 对，
3: 快走。
0: 到这儿来给我相亲，疯了吧？他耳朵不好，心脏也不好，就是音响他绝对受不了。
2: 是啊，我刚刚看他脸色特别不好。
0: 他自己来的？
2: 不是，是和一个哥哥。
0: 什么哥哥？
2: 哎呀，准确来说是一个大伯，但他非得让这儿的女孩喊他哥哥。
0: 这太变态了吧？这不花心大萝卜吗？我爸没有这种朋友，没有。
2: 哎，齐天，这里，
0: 这边，在哪儿呢？啊？
4: 嗨，齐天，哎，你怎么不通过我们的微信啊？
2: 哎，这，
1: 徐小木把齐天带进了包厢，齐国胜正躺在座椅上。
0: 爸，怎么回事啊？走去医院吧。
5: 哎呀，
0: 啊，
5: 让那谁给我晃晕，我再躺会儿，缓缓咱们就回家。
0: 你真没事？
5: 没事。姑娘，今天多亏了你啊，齐天儿，你得好好谢谢人这姑娘。
2: 不用谢，不用谢，叔叔，这个事儿谁看到都会帮忙的。
5: 哎呦，你看看，心眼多好啊，这姑娘，赶紧加个微信。
1: 齐天给徐小木递了个眼色。
0: 加微。
2: 哦，我现在加。
1: 徐小木做了个样子，虚晃了一下手机。
5: 赶紧通过。
0: 行，我马上通过，马上通过。通过了。
2: 叔叔，我要不帮你们叫个车吧？
5: 不用，
0: 你不还上班呢吗？你赶紧去忙吧，这没事了。
2: 行，那你照顾好叔叔。
0: 好。
5: 哎呀，赶紧去追呀！
0: 我追什么？
5: 牌子。
0: 徐小木。
1: 齐天在过道里追上了拿着资料卡的徐小木。
0: 哎，小木。
2: 祝你相亲顺利。那我先去上班了。哎。

0: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的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9: 齐天拿着资料卡哭笑不得，他懊恼地用资料卡打着自己的头。早晨，齐天和齐天佐在卫生间里刷牙。
10: 爸，
11: 嗯，
10: 爸昨晚去夜店了。
11: 他去夜店干嘛？
10: 帮我相亲。
11: 真够与时俱进的。
10: 巨俊个屁呀、啊！差点挂了，幸亏一个小女孩及时给他吃的药，要不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12: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
9: 齐天佐来到餐桌前，看着齐国胜：“
11: 你就作是不是？
12: 怎么说话呢？
11: 你高血压，耳朵背，反应又迟钝，你跑夜店干嘛去啊？你不要命了？”
12: 纯属意外。
10: 爸，你这画风不对呀、啊！您是夕阳红的，怎么跑去夜店呢？
12: 我说了，纯属意外。
11: 什么意外啊？
12: 我呀、啊，正好碰上一个从澳门回来的老华侨。
11: 澳门回来的？姓什么呀？
12: 姓李吧。
11: 李什么？
12: 就这老李啊。我在相亲角。给齐天相亲，就碰上了。他说我上那种地方相亲太 low， 要带我去一个什么时尚的地方。哎，我想试就试试就试试呗，兴许有什么收获呢。哪想到那种地方，哎呀，那个乱呐、啊，一个人跟都疯了似的。那音量吵的呀，我这耳朵都给炸的受不了了。然后再加上缺氧，
11: 都晕过去了是吧？
12: 哎，想想都后怕。
9: 齐国胜又看向齐天。
12: 哎，对了，齐天，我让你加那姑娘的微信，加了吧。那姑娘真的长得漂亮，个子又高，心眼又好。哎，不过就是她的工作环境不太好。哎呀，
11: 吃饭
12: 姑娘一个一个穿的比较
11: 少。吃饭别聊这事儿，吃饭别聊这事儿。
12: 不是，
11: 我跟齐天，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俩自己处理。

0: 哪个呀？
1: 哎呀，都是男人啦，就是那个啦。哎
0: 呀，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正经一点好不好啊？
1: 啊，你这假正经啊！
0: 我怎么假正经啊？
1: 你看你这样子，
0: 我一辈子为人师表，我一辈子正派人，
1: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我告诉你，这种人呐、啊，你以后会孤独终老的，你知道不知道？
0: 孤独终老就孤独终老，又不是没孤独过。
1: 这老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
0: 走。
2: 我就知道你饥渴难耐了。
3: 齐天拿出手机，把他俩偷偷地拍了下来。
4: 废话。
3: 齐天立刻把照片发给了齐天佐。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去不去？
0: 不去，不去。
1: 张阿姨哦，
0: 李阿姨哦，
1: 还有个女儿哦，
0: 她还有个妹妹哦，
1: 哎呦，她还有个小姨子哎。
0: 哎呀，我告诉你，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是从澳门回来的归国华侨，你去。
1: 哎呦，你是说让我？
3: 齐天佐在酒店里收到了齐天发来的照片，他一眼就认出了和齐国胜坐在一起的正是梁大威。中午，齐国胜一个人在家吃饭，齐天佐赶了回来。
5: 没吃饭吧？
6: 我刚开始吃。
0: 怎么了？
5: 谍战剧没少看啊，老头。这谎撒的人，
0: 我撒什么谎啊？有你这样跟爸说话的吗？
5: 梁大威在哪儿呢？赶紧的！
0: 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嗯。看看这是什么？有图有真相，赶紧告诉我在哪儿。
0: 他白天来过，晚上又走了。
7: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0: 哪秘密？有什么秘密啊？
5: 爸，我真的有急事，我找他有真的很重要的事，你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行不行？
0: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去吧。
5: 你这老头这么倔呢？你
3: 下午梁大威烤了蛋挞并拍了照片，然后微信齐国胜。
2: 李老头，刚烤出来的蛋挞好香的啦，要不要来喝下午茶？
3: 齐国胜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2: 蛋挞好香的啦，要不要来喝下午茶？
0: 没兴趣。
3: 梁大卫干脆拎着蛋挞走到院子里。
1: 齐老头，
0: 文明点好不好？叫我齐老师。
1: 好，齐老师啊，来吃下午茶了。
0: 没那臭毛病。
1: 哎呦，齐老师啊，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高级甜点师哦，全江宁都没有我做的好，一般人吃不到的。
0: 我怕得糖尿病。
1: 哎呦，个倔老头啊！好好好，齐老师，我是为了感谢你守口如瓶的，来吧。
0: 哎呀，我说你饶了我行吗？一天到晚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让我心惊肉跳。咱俩不玩了，我不跟你玩了，行吗？
1: 哎呀，我说齐老头。
3: 突然，院子外面传来了齐天佐的声音。
5: 哎呦，在那自言自语呢你？
0: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逛街去了？
5: 给你和齐天买的。嗯，
0: 别净乱
5: 花钱。衣服、鞋。哎呀。
0: 怎么了？
5: 你怎么想的？
8: 我上做饭啊。啊，
5: 这么想？
0: 我蒸馒头。
5: 蒸馒头？啊。馒头这么香吗？什么馒头味儿啊？
0: 猫，齐老头，你过来过来呀！你给我问问，他是不是跟敏仪去逛街啦？我不管。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鱼全给你弄死啊？你相信不相信呢？你怎么就是个坏？
5: 不是馒头味儿啊！
3: 齐天佐从屋里出来，
5: 不是这个味儿，这个味儿太熟悉了。
0: 什么味儿啊？
5: 澳门葡式蛋挞的味道，只有他能做出这个特别的味儿。
0: 谁呀？这
5: 梁大威。
3: 齐天佐疑惑地走到隔墙边，透过窗花看向隔壁院子。

0: 这美发店都关门了，没人，别瞎看。梁大威，是你们梁大威？说话。梁大威，
1: 你看没人，别叫了。
0: 突然，齐天佐看见了圆桌上的蛋挞，转身就往外走，齐国胜赶紧阻拦。
1: 哎，你干嘛去？你别，喂，梁大威，梁大威，你给我出来！梁大威，哎呦，梁大威，你真厉害啊！你有钱，你不给我，你把钱全用在自我家旁边房子监视我了是吧？出来，梁大威，雕虫小技，你那个蛋挞，你都把你给出卖了！开门，开门，人呢？不开门是吧？好。
0: 齐天佐立刻回到自家院子，梁大威趁机溜回了屋里。
2: 要干嘛？要干嘛？不是，哎呀，哎呀，天佐，你不能爬墙，你也不能当小逃头，毁齐家名声。跟老头，我说你才神道的跟谁聊天了？你梁大威去和你老串去我是吧？就放手，
0: 放开，放开。齐天佐的脚挣脱了齐国胜怀里的鞋子，整个身子掉进了隔壁的院子里。 齐国胜顿时大惊失色：“
2: 天佐，梁大威，开门！”哎呀，齐天佐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只脚还卡在墙边的梯子里。梁大威和齐国胜围在他的身边：“
3: 天佐，天佐，天佐，天佐，你没洗吧？”
4: 齐天把齐天佐送进了医院。你这是轻微扭伤，很快会好起来的。
3: 我个鬼啊，没好。哎，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你要是好好注意的话，可能会很快好起来。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话，有的人一生也好不了。
1: 行了，哥，人家都说你这个腿没事儿了，所以你就好好养着吧，是吧？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走了。哎呀，谢谢医生啊。
2: 走喽。
0: 晚上，齐天把拄着拐杖的齐天佐接回了家。哎，
2: 慢点，慢点。哎呀，慢着点儿。哎呀，小心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天气预报，近期镇江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为稳定。未来10天，17到19号多分散性阵雨，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

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

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

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玉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姜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

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

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也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

0: 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围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
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

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没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世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11: 唱得好啊！胡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儿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

0: 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1: 没来，
0: 冯总
2: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0: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3: 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2: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4: 我跟你说，姑姑，这上次
2: 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0: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哦，
1: 他们说了算。
0: 是的，
1: 早说呀，
2: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
3: 你，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2: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2: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0: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3: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2: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3: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2: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0: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3: 哎呦，女主任，
2: 你什么指示？
0: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3: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2: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3: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2: 七八个，
3: 29个，
2: 37个。
0: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3: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2: 一批那小渣刀就归我了。
0: 你们俩不批是吧？
2: 绝对
3: 不能批。
2: 谁说谁批去？
3: 就不批。
2: 你把我怎么着？
0: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3: 批评，
2: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0: 这位，全国妇联的。
2: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刘朋友，
0: 刘处长，具体的说10条错误。
2: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0: 你具体的说，
2: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3: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0: 你甭说他，牛，你接着批。
2: 对，你接着批。
3: 我
0: 你接着批。
2: 你来，
0: 刘处长。
4: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3: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0: 批评，
3: 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2: 你要批什么这个？这不能算计。
0: 你接着批。
2: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0: 这位
2: 太不像话了。
0: 女军人，
2: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

0: 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1: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0: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1: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喽。
0: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这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1: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0: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1: 我批评女企业家，
0: 批评女个体户。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别拦着我，刚批评你，你
2: 就
1: 让我
2: 停停停。看来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1: 理解女性。
2: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1: 那我是谁？
2: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做题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失败变，越变越难看。
2: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2: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1: 正派。
2: 对你也很好。
1: 很好。
2: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2: 你说过？
1: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0: 因为
1: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0: 这小扎道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1: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
0: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0: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0: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0: 哎，您说。
2: 冯巩 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
0: 哎，
2: 没有姐妹，
0: 没错，
2: 没有儿女，
0: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0: 没错，
2: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0: 哎，对，
2: 请你评价母亲。
0: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0: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3: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
0: 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岳飞的妈妈，
3: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
0: 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0: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
3: 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
0: 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3: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0: 我从这边开始。哎，
2: 三喜的妈妈，
3: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2: 岳飞的妈妈，
3: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3: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3: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2: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0: 牛群，牛群，
1: 冯巩，
2: 冯巩，
0: 冯巩，
2: 谁？都给谁？
0: 谁？
1: 啊，
0: 你。 倪萍。
1: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扎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0: 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1: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0: 牛哥，赶紧撤，赶紧，赶紧撤。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7: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8: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
9: 啊，
8: 大伙儿都给咱鼓掌，
9: 说明大伙儿喜欢咱们俩。
8: 不光鼓掌
9: 啊，
8: 我刚才看着了，
9: 怎么着？
8: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9: 啊，有
8: 啊，拿着手机
9: 啊。
8: 提起手机来讲
9: 啊，
8: 可以跟大伙儿聊两句。
9: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8: 啊！
9: 手机多方便呀、啊！
8: 手机
9: 啊，
8: 方便。
9: 对呀、啊，
8: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9: 怎么了？
8: 可以聊一聊
9: 啊。
8: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9: 那是
8: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9: 啊。
8: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那怎么说来着？
9: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8: 说这话。
9: 对。
8: 但是过去
9: 啊，
8: 现在得改改了。
9: 现在？
8: 嗯。
9: 怎么改？
8: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9: 哎，这话怎么讲啊？
8: 您得这么想啊。
9: 啊。
8: 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9: 是。
8: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9: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8: 没太听懂
9: 啊，您解释一下。
8: 你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9: 啊，
8: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9: 叫刺痒。
8: 走大马路上
9: 啊，
8: 你过冬啊，
9: 哟啊，怎么了？
8: 手机呢？
9: 我忘带了。
8: 手机呢？
9: 啊，
8: 手机呢？
9: 啊，
8: 手机呢？手机呢？
9: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
8: 啊，手机呢？
9: 不
8: 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9: 电话怎么办呀？
8: 赶紧回家拿去
9: 啊！
8: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9: 嗨，
8: 白着急半天，
9: 也没人找他。
8: 据这个科学调查
9: 了啊，
8: 人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9: 啊，
8: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9: 哦，
8: 看完我特纳闷，
9: 是吗？
8: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
9: 嗨，不是
8: 啊。
9: 两码事儿啊，
8: 啊，
9: 不是一回事儿。
8: 我也挺纳闷的。
9: 什么呀？
8: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
9: 啊，
8: 都是一认真开车
9: 啊，
8: 现在开还得刷微博了，还得，是不是？
9: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8: 而且你看过去啊，
9: 啊，
8: 聚会什么样？
9: 聚会，
8: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9: 啊，
8: 有说有笑的
9: 聚会嘛，
8: 聊聊天啊，
9: 啊，
8: 唠一唠，喝点酒。
9: 是
8: 你现在
9: 啊，
8: 围在一个桌上
9: 啊，
8: 往这一坐，低头玩手机。
9: 都喜欢玩手机，
8: 谁不理谁啊？
9: 啊，对对对，
8: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9: 是
8: 是不是？
9: 嗯，
8: 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
9: 啊，
8: 菜一来夹菜
9: 啊，
8: 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9: 对，这应该的呀。
8: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
9: 啊，
8: 别动！
9: 我怎么了？
8: 你干嘛？
9: 我
8: 你干嘛？你干嘛？
9: 我夹菜呀。
8: 谁让你夹的？
9: 不是，
8: 拍张照。
9: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8: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
9: 哦，
8: 发张朋友圈。
9: 呵，
8: 不光这样
9: 啊，
8: 他这是发完了
9: 啊，
8: 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这不是闲的吗？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我都服了我呢。
9: 这您叫什么声？大伙娱乐一下吧。
8: 不过这种人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9: 哦，还有，
8: 举个例子
9: 啊，
8: 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9: 倒是先生是女士，
8: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9: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8: 他就这样。
9: 哦，
8: 你像我们这种，我们平时就不爱发微博。
9: 哦，
8: 隐私我不爱发。
9: 是
8: 他没事就发。
9: 李明宇喜欢。
8: 没事就发。
9: 嗯，
8: 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 跟您有毛关系啊？你骂他干嘛呀？
9: 您别这么说
8: 啊！
9: 别这么说。
1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
9: 啊，
10: 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
9: 嗯，
10: 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
9: 啊，
10: 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
9: 哟，
10: 一敲门
9: 这么早，
10: 我睡得着着的呀
9: 啊，
10: 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
9: 啊，
10: 我说哥，干嘛呀？
9: 怎么了？
10: 那个。兄弟，你看
9: 什么？
10: 这你托盘
9: 啊，
10: 上面豆腐脑
9: 啊，
10: 两根油条
9: 啊。
10: 我说哥，什么意思？
9: 怎么了？
1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
9: 嗯，
10: 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9: 你怎么办吧？
10: 我就一个字
9: 啊，
10: 烦。
9: 这功夫还点赞呢，
1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
9: 哎，
10: 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9: 干嘛去？
10: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
9: 嘿，
10: 没看完呢，
9: 多大瘾呢？这是，
1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
9: 啊，这可不太好
10: 啊，这有病
9: 啊。
10: 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嗯，
9: 还有更厉害的。
10: 有
9: 谁呀？
10: 我媳妇儿。
9: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10: 太严重了。
9: 怎么了？
1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
9: 哦，
10: 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9: 什么手机都 行，
10: 你打一电话，
9: 嗯，
10: 发一信息，
9: 对，
10: 顶多的上一网完了，
9: 嗯，
10: 不，非得这个找我来，
9: 嗯，
10: 那个换手机，那么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9: 对，
10: 还得玩游戏，
9: 嗯，
10: 后来我给他陪他转一转，
9: 啊，
10: 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9: 什么呀？
1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
9: 哦，
10: 苹果
9: 是
10: 5S，
9: 就这好，
10: 哎呦，挺贵的
9: 啊，是
10: 我问来着，
9: 啊，
10: 6000多呀，
9: 得
10: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9: 说话声都变了啊！
1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9: 喜欢嘛，
10: 没关系，给人买
9: 啊。
10: 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9: 你别，
10: 我
9: 干嘛？
10: 卖肾？
9: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
10: 啊？
9: 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10: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9: 卖肾受得了吗？
10: 买，6000多买回来了
9: 啊！
10: 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9: 多好啊！
10: 玩游戏
9: 啊，
10: 看电影都方便。
9: 是
1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
9: 啊！
10: 找老公，那什么？
9: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要起飞是怎么着？
1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9: 这是撒娇的，这是
10: 老公。
9: 哎呵。
10: 老公，不是老公，
9: 你就说怎么着？
10: 老公那什么
9: 啊？
10: 老公，你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老公，
9: 哎呀，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10: 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了，音乐不，我要 MP3。
9: 我要 MP3，
10: 你要 MP3，
9: 那你买不买吧？
10: 买啊！
9: 啊，
10: 但是我得问他两句
9: 啊。
10: 我说秦总，现在买的 iPhone 能听音乐？
9: 能啊！
10: 音质不好。
9: 买，赶紧买！
10: 1000多个人买了，
9: 买不就完了吗？
10: 过年又来了
9: 啊！
10: 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
9: 不小了呢？
10: 小。
9: 你过来，
10: 你别动我！
9: 你过来，
10: 别动我！
9: 你过，你老离我那么远吗？你过来，过来！
10: 就，屏幕太小。
9: 那小怎么办？
10: 要长上电脑。
9: 那长上电脑，
10: 长
9: 买不买？
10: 长你要长电脑。
9: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10: 我得问问他呀。
9: 啊，又问？
10: 不是，那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9: 手机可以看。
10: 6000多买了。
9: 对呀，
10: 买了。不行，卖。
9: 有来了。你踏实住了。
10: 要一个
9: 买呗
10: 啊，
9: 4000多
10: 给人买一个，
9: 哇，
10: 过年又来了
9: 啊。
10: 老公，
9: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那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坏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10: 要一个，
9: 买不就完了吗？
10: 买，赶紧给人买，
9: 赶紧吧。
10: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9: 怎么又后悔了？
10: 你算算呀，
9: 啊，
10: 1000多的 MP3
9: 啊，
10: 4000多的掌上电脑，
9: 是
10: 5000多买 PSP，
9: 哦，
10: 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9: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10: 什么也没干。

0: 哎呦。
1: 啊，受不了，受不了，太受不了
0: 啊！这也不行，
1: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
0: 啊！喜欢喜欢，
1: 有得了吧
0: 啊！
1: 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因为这个手机
0: 啊，
1: 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0: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1: 是啊，他是高兴了
0: 啊，
1: 我坏了。
0: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您看过去各位
0: 啊，
1: 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
0: 啊，
1: 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应酬一下。
0: 对对对。
1: 应酬一下，
0: 对，
1: 应酬，很难免。
0: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1: 你怎么说话？
0: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1: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0: 干嘛呢？
1: 你怎么说？
0: 陪客户呢？干嘛呢？
1: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0: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
1: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怎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1: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0: 那怎么说呀？
1: 开会。
0: 开会，
1: 你说开会多简单，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
0: 哦，
1: 现在倒好，
0: 现在怎么了？
1: 打电话
0: 啊，
1: 我这又干嘛开会呢？
0: 啊，
1: 电话挂了，
0: 挂了，
1: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0: 哦 ，FaceTime，
1: 哎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朋友们
0: 啊，
1: 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0: 是你
1: 这怎么弄啊？
0: 你这跟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1: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0: 怎么办呀？
1: 出去买易拉宝
0: 啊，
1: 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
0: 啊，
1: 人电话不来了吗？
0: 啊，
1: 赶紧人挂了，
0: 先挂了。
1: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
0: 哇，
1: 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
0: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1: 但我提醒您各位
0: 啊，
1: 但凡要喷易拉宝，
0: 啊，
1: 多喷几个。
0: 哎，干嘛？
1: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0: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1: 是不是
0: 不是什么好事儿。
1: 而且你说影响我，我觉得正常
0: 啊，
1: 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0: 她怎么了？
1: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
0: 啊，
1: 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0: 啊，还有什么？
1: 暗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0: 哦，有有有
1: 有交友软件，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个异性的好朋友，
0: 哎，可以聊一聊，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0: 不是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1: 不是我们
0: 这些你都玩是吗？
1: 我没玩过
0: 啊，
1: 我媳妇儿老玩
0: 哟，
1: 我媳妇儿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
0: 啊，
1: 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聊聊点天咱俩，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0: 对对对，
1: 他不去，
0: 啊，
1: 不行，我聊聊这挺好的
0: 啊，
1: 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0: 对呀，
1: 妹，看看我，
0: 逗一逗媳妇儿吗？
1: 不行，非得玩，非得玩
0: 啊！
1: 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对，
1: 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吗？
1: 当然有意思
0: 啊！
1: 上面可新鲜了
0: 啊，可新鲜了，
1: 看看新鲜，
0: 是是，
1: 有意思
0: 啊！
1: 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0: 哎，是，
1: 过两天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0: 啊
1: 啊！
0: 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1: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0: 对
1: 啊，
0: 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分手了。
0: 啊，是啊，
1: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
0: 嗯，
1: 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
0: 呵，
1: 你理解不了，
0: 我没法理解，
1: 哎，太难受了。
0: 主要是心疼，反正
1: 不是心疼，
0: 那是
1: 肾疼啊。
0: 哎呀，这您别卖呀，
1: 生活索然无味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乐趣呀，
0: 哎呦，
1: 那今天干点什么呀？
0: 啊，
1: 太麻烦了，
0: 怎么办呀？
1: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0: 哦，这有好处
1: 啊，有自信
0: 啊！您说说，
1: 就在一个月之内
0: 啊，
1: 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
0: 啊
1: 抽到了两次去巴厘岛双人游，三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十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0: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了别
0: 啊，
1: 这手机也太麻烦了，
0: 啊，
1: 别用了。别忘了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0: 不用像话吗？
1: 嗯，
0: 机不可失，知道吗？
1: 哦，
0: 干嘛？你不用人要找你怎么办呀？
1: 写信，
0: 有急事儿呢？
1: 写鸡毛信啊？
0: 对，上哪写鸡毛信去？
1: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
0: 对，
1: 打座机行不行？
0: 啊。

0: 这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2: 什么思？
0: 他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儿哪儿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
1: 嗯、
0: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3: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3: 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啊、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
1: 啊、
0: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啊
1: 哎，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儿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0: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是吗？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是机关呐、
1: 嗯！
0: 哎呀，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个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众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啊、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家的车呀、
1: 哎、
0: 到他那儿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

0: 辆我没给，给吓得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不好走。
1: 可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一下鸡。啊，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哎，这车倒过来了，
0: 好。
1: 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2: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2: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缮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一听呢，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

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

0: 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10啊，城市分贝，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啊，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和家户户这个药箱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家里面存放的感冒药、降压药一旦过期，直接服用会带来健康风险，但是随意丢弃的话呢，又会污染环境。那么过期的药品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镇江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2026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在万达广场呢设置了现场服务点，开展过期药品的公益回收，同时呢提供了用药咨询、家庭的处药科普，还有中药材的辨别等等便民服务。全市各大的零售药店呢都设置了长期过期药品回收点，市民朋友呢也可以就近去投放啊。药师提醒大家要定期的去清洗，或者说我们要清理家里面的这个小药箱啊，一定要留意药品的保质期，切勿过期药品继续服用。存放药物的时候，我们要避开潮湿高温的环境，不要把同类别的药品放到一起。不同类别的药品呢，我们要分开存放啊。宣传周还会开展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活动，把安全用药知识送到大家的身边。食品安全守护我们的健康，而居住环境的小改善呢，也实实在在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老城区出行啊，一直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润州区最近呢，就完成了一批家门口的民生微改造。老小区台阶破损，缺少扶手，对于老年人出行啊，是不小的隐患。近期呢，润州区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

联合市政养护部门完成了街巷民生微改造项目，针对老旧街道破损的台阶进行修缮，在坡道楼道位置呢增设安全扶手，消除安全的安全隐患，改造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优先去满足老年群体的出行需求，不搞大拆大建，聚焦群众家门口的微痛点。社区后续还会持续去收集居民的诉求，推进比方说这个路灯的检修、路面修补等等小工程，用微小改造提升老城区居民的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好，我们再把目光啊投向野外田野啊，金秋时节，咱们镇江本地的特色水果陆续成熟，又到了一个采摘游玩的好时候了。金秋九月，江心洲猕猴桃呢，现在进入到了成熟的丰收季，连片的藤架上挂满了饱满的果实，果香四溢，成为了本地秋日采摘热门目的地了。江心洲呢，依托江中岛屿的水土优势，种植的猕猴桃维 C 含量特别高，口感清甜。基地呢，目前已经对外开放采摘，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周末的话可以自驾前往啊，或者是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都可以去江心洲采摘这个猕猴桃，体验一下田间的采摘乐趣。也提醒啊，计划前往的市民呢，尽量要避开正午的时段，我们可以穿防滑舒适的鞋子。那购买鲜果，优先要选择成熟度的这样的适度的水果，没有完全熟透的猕猴桃呢，家里面可以常温的放置几天再食用，更好的去品尝风味。好了，那今天是9月16号了，相信大家也给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已经开始制定计划了啊。那你是制定了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在听众群当中去和我们分享啊。当然，我们在国庆假期呢也有一个好去处，在10月5号、6号，咱们的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的这样的一个自驾活动啊，漫城烟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就是在5号和6号啊，也等大家自驾汇入这支万人队伍。那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呢，最近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了，那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当中去发送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啊。当然在这场自驾活动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自带或者是现场去租赁帐篷，可以来一场浪漫的这个星空露营，晚上呢还会有浪漫的星空露天电影啊等等，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早上的7:14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到许巍的这首《旅行》，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好，我们在早上的7:19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再来看到体育健身方面啊，不少市民呢平时喜欢到体育会展中心去锻炼啊。场馆的开放时间还处在调整阶段，有运动计划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避免跑空了。受到赛事以及体能考核的安排，那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呢相关的场馆继续执行临时的调整，体育场是9月18号到20号暂停对外开放，室外的田径场的9月16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我们之前通知过的每天的傍晚的5点半到7点钟，这个时段呢是暂停开放的。想要跑步锻炼的市民要避开上述闭馆的时段。场馆方面提示，后续开放安排如果说发生变动，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公众号对外发布，市民朋友出行前一定要确认最新的通知，合理规划健身的时间。最近呢，镇江的秋天氛围感拉满啊，咱们镇江的一棵栾树在社交平台火出了圈，不少的市民呢专门赶过去拍照打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眼下呢，这棵栾树呢迎来了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我是滨江风光带滨水路临江桥边的一棵栾树，近期呢是刷屏了网络，吸引了不少的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专程前往打卡，这个拍照打卡。这棵栾树啊，树冠饱满，枝头既有那个金黄的细碎小花，又挂满了灯笼模样的粉红色硕果。远处还有焦山古塔、滚滚长江和树木云天，可以说是融为一体，出片效果极佳。针对打卡人流，四牌楼街道呢也做好了人流疏导、环境保洁等保障工作，街道也将持续推进滨水路文商旅融合升级，深挖本土的人文资源，打造滨江城市休闲文旅名片。眼下呢，中秋是越来越近了，那月饼的消费迎来了高峰，选购月饼的坑也不少啊，在这里也给市民呢送上一份消费提醒。距离中秋越来越近，是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月饼的销售是迎来了一个消费的高潮啊。那市消协发布了选购提示，那帮助大家理性过节消费啊。购买月饼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要留意一下月饼的生产日期，还有它的保质期以及配料表，尽量不要购买无标的散装私房月饼，按需购买，拒绝过度包装，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的网红月饼。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月饼啊，它是属于糖分油脂比较高的，那像家里面如果说有老人，或者说有糖尿病患者，还有肠胃不适的人群，我们还是要少吃一些。遇到虚假宣传变质的食品，保留好购物小票，及时拨打12315维权，守护好自己的消费权益。好，我们在早上的7:22，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啊。那这个假期快要到了，今天已经是16号了，有的人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开始好好的就是计划一下这个中秋国庆去哪儿玩了。那么也给各位推荐一下啊，在10月5号和6号呢，我们会有一次千车狂欢万人的聚会，漫城烟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就在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举行。苏皖八城的车友等你自驾汇入这支万人车队啊，这是我们一次自驾的活动啊。这两天我们也有听友在群里面会问啊，怎么前往，是自己开车到这个当地的。那玩什么、吃什么、看什么也和各位简单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说到这个吃吧，那每个人呢是8道菜，它是属于一个分餐制的啊，因为是在这个湖边有一个这个万人蟹宴啊，每个人呢是有一个精致的双层大餐盒，里面会有8道菜是什么呢？有大闸蟹，有香辣蟹炒年糕，还有13香的龙虾，高淳的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还有可乐鸡翅，包括一份主食高淳炒饭啊，都是在这个餐盒里面。在千亩草坪，我们吹着胡风，乐队还现场的伴奏啊，在这个地方开席。那玩什么呢？除了进到这个 水漫城里面之后呢，里面的浪漫的花海，还有粉红沙滩、素汐营地、萌宠乐园、湿地动物园、疯狂卡丁车、童话木屋、水上秋千，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玩的。现场还会有美食市集，还会有这个宠物的一些活动，包括房车露营基地啊，都会有。前天还会有虾兵蟹将的人偶巡游，你可以拍照打卡。那看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乐队的伴唱，现场我们是有这个湖畔音乐节的。另外呢，八成的主播啊，我们的电台主播都会到现场，比方说我们镇江台就是我和张扬，我们在五号六号会陪伴各位。另外还会有南京台、合肥台，包括常州台、扬州台、芜湖、马鞍山的我们的这个同城的主播啊。当然你要说哎，现场是不是还有说到这个烟花秀啊，没错，现场还会有千架无人机加上水上烟花秀。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一整天的票价呢只要99元，全部都包含其中，包含门票，包含谢宴，包含音乐节，还有我们说的烟花秀和水上无人机表演。吃蟹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包括景区的10周年的文创包也包含在其中，三枚的蟹乐币也包含其中。感兴趣的我们的听友们也可以去在你的微信当中啊搜索一下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啊，就是搜索翡翠文艺963就可以找到了。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去发送963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10月5号6号咱们南京高淳不见不散。好，我们在早上呢7点25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崔健的这首《花房姑娘》，马上回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

0: 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0: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5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近来呢，马景涛、寇振海等一批曾经活跃在电视荧幕上的演员呢，纷纷走进景区，他们呢穿上戏服，化身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和游客进行互动。一时间啊，明星 NPC， 也就是由明星扮演的沉浸式互动角色，受到了游客的欢迎，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曝光度和流量，同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明星 NPC 同质化、重噱头、轻内容的话题热议。今天的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影视行业打工人小周啊，他说 AI 短剧批量上线之后呢，能留给真人角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演出的机会啊，越来越少了。之前一起跑组的好几个朋友都转去做景区的全职 NPC 了，收入比跑组要稳定一些。有网友旅行路上的阿凯就说了，上个月特地呢坐了3个小时的高铁去某古城，就是为了要偶遇童年的男神 NPC， 结果呢排了40分钟的队啊，只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全程只说了2-3句话。这位网友金子 亲子游家长陈女士，她就

留言了，说上周带孩子去一个主题景区，本来呢是想借 NPC 呢给孩子去讲一讲本地的历史典故的，结果所谓的明星 NPC 全程只顾着和粉丝拍照了啊，摆 pose 拍照了。咱们再看到这位网友文史爱好者林晓，他说我之前啊在唐山这个河头老街呢偶遇过扮演玄奘的王冰啊，他给我们讲大唐西域记里面真实的西行故事，这才是 NPC 真正该有的意义啊。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工人日报给出了评论，明星在景区参与互动表演，本质上呢是文旅产业优化升级和演员职业转型的一个双向契合。那对于景区而言，这个是体验经济时代最直接的引流抓手。不少景区的公开数据显示，官宣明星 NPC 驻场之后呢，一周之内的门票销量就能够暴涨150%。相关的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轻松破亿，这种传播的效率是传统广告投放很难达到的。中国新闻网指出，很多景区呢看到别的地方靠明星 NPC 火了，就跟风砸钱请明星，那请来的明星呢扮的都是李白呀、杜甫啊、帝王将相啊这类通用的角色，既没有把角色和本地历史结合，也没有设计完整的互动剧情，最终只能变成一场明星站着和游客合影的空洞表演。而这种明星自带的流量本质上呢是追星式的打卡热度，游客大多是为了特定的明星而来，这个新鲜感一旦消退，那么景区的热度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优质的沉浸式文旅业态依靠的从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

0: 问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喂，南卫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

0: 要记住96110 9611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外出走走。未来一段时间，17号多云到阴，18、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到24号多云，气温较为稳定，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提起苏轼，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东坡肉。当年呢，苏轼被贬到黄州，穷得叮当响。但是那个时候呢，黄州刚好啊，猪肉便宜，他呢就买回来自己研究做法，说慢火少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小火慢炖别急。哎，这句话听着不像是炖肉啊，好像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说的话。他呢那个时候40多岁，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年轻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加上他被贬官了，所以呢就觉得仕途基本上完了。但是他没有抱怨啊，那个时候他在黄州种地开荒，给自己呢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他把最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炖肉要等，人生也要等，所以很多事儿啊真的急不来，火候到了自然就美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吃红烧肉的时候，可以多嚼两下，那块肉里面藏着一个被生活锤过无数次却依然热爱生活的灵魂。